0: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1: 福利有多香？
0: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1: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

0: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1: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0: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1: 咱们随时待命。
2: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3: 红桶收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义府，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消山靠大家。
5: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消山因你更

0: 使用前提下，反而会对听力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听力损伤并非降噪功能本身导致的。专家强调，入耳式的有线耳机、无线蓝牙耳机、骨传导耳夹式的耳机对听力的损伤本质上没有区别。真正伤耳的核心原因是佩戴时间过长、音量过大。嘈杂的环境当中，各类耳机使用者呢都会下意识地调大音量，听力损伤风险会同步升高。
1: 那么造成听力的损伤有

耳蜗毛细胞就会因为过度刺激而受损，最终导致听力的下降。很多人可能知道音量大了不好，但是对耳机的声音大小没太大的概念。我们日常用耳机的过程中啊，达到损害分贝界限比我们想象中容易得多，轻而易举可能就升上去了。实测显示呢，不同智能手机最大音量范围从75到126分贝不等。一般当音量调整为最大

0: 的把耳机的音量放大，例如坐地铁时仅环境音就已经超过了80分贝，那你想听得清的话呢，这耳机音量肯定是高过它的。所以说啊，真的就是很多时间我们都是因为声音太大导致的耳朵受损。
1: 那么如何正确的使用耳机，控制耳机的使用时间和音量很重要。为了保护听力，应该遵循60/60原则，也就是说成人单次使用耳机时长不超过60分钟，音量不宜超过最大音量的60%。第二个呢，是要注意耳机的清洁，养成定期清洁耳机的习惯，防止细菌和真菌的滋生，降低感染风险。再来呢，是要选择耳机的使用环境。

0: 使内耳毛细胞一直接收声音信号的刺激，导致听力疲劳，最终造成噪声性的听力损伤，还会因为持续的声音刺激使大脑处于浅睡眠的状态，影响到睡眠效率，导致第二天精神状态变差。最后一点就是要警惕一些异常信号的出现，我们一旦出现了耳鸣、耳闷、听力下降、头晕等症状，不要拖延，要及时到正规医院的耳鼻咽喉科去就诊，做到早发现和早治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你好萧山，资讯早高峰，全程相伴。

0: 变量。那根据这个解释呢，互联网上被广泛传播的票价涨了20%的说法呢，属于是一种有可能的情况。
1: 自2020年12月23号开始，京沪高铁就正式改变执行单一固定票价，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浮动票价机制。而根据京沪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调整的核心是优化调整公布票价，通过不同的旅宿、不同的停靠站、不同的运行时刻、不同的票价这样的一个组合，形成更加丰富差异化的客运产品，满足旅客多元化差异化出行的需求。某种程度上，这种逻辑是成立的。高铁同样是一种商品，也必然有盈利的诉求，尤其是京沪高铁本身就是国内客流最密集、盈利能力最强的线路之一。

0: 社会上来看呢，高铁票价也需要保持在合理的区间，现在也存在高铁经济的说法。高铁一通呢，往往迅速拉动人口资源流动，重新分配生产要素，乃至重塑一地竞争优势。那么调整高铁的票价也要仔细评估自身外溢的效应，哪怕自己已经明确了上限提高，铁路部门也不妨制定更精细合理的票价和政策，比如说特殊热门时段涨幅抬高，有一些非热门时段呢推出更多优惠的票，从而保持价格整体的平衡。适度浮动票价，同时也要保留一定比例的平价车次，毕竟呢高铁所连接的也是整个社会的流动和生活的活力。
1: 另外

0: 资讯早班车准时出发，
1: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0: 说点新鲜的，
1: 聊点热门的，
0: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1: 你好萧山。
0: 嗨萧山。
2: 呵，好家伙，这事儿有点意思。
0: 快说快说，什么情况？
2: 一样的热搜，不一样的角度。
0: 热点大家说。

0: 相关的手段看似更加的隐蔽，表现形式也持续的翻新。媒体报道，社交平台近日涌现出大量仿冒胖东来的账号直播带货，直播画面是于东来本人照片或视频，但讲解带货的却另有其人，还标注了官方授权。对此，胖东来工作人员表示，胖东来从来没有开展过线上直播带货，相关账号全都是假冒的。
1: 这个案例并非孤立，而是当前AI技术被恶意用于以商业营销的现实缩影。可参考的一组数据是，据某短视频平台日前公布的治理报告显示，截至日前，平台已 累计处置侵权仿冒达人账号，平台日前公布的治理报告显示，截至日前，平台已累计处置侵权仿冒达人账号超1.2万个，处置仿冒带货商品超4.8万个，处置仿冒带货内容超26.1万条，主动拦截侵权视频超17万条。要知道，这仅是一家平台的公开数据，足以见问题之普遍和严峻了。应该看到的是什么呢？
0: 仿冒他人直播带货呢，不是娱乐化的行为，而是涉嫌多重违法的不法行为。比如说呢，直接侵犯被仿冒者的肖像权、名誉权等法定的权益。仿冒他人带货本质上是通过虚假或误导性的信息欺骗消费者，损害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涉嫌欺诈消费。那此外呢，利用名人效应带货，不管是为了蹭流量还是增加商品的公信力，都是为了获取不正当的竞争优势。
1: 这实际上也涉嫌扰乱市场秩序，因此啊，对这类的行为有效干预和规制是很有必要的。当然，在实际治理层面，这里面呢又有着不容忽视的复杂性。一方面，随着AI 技术应用的加速普及， AI 生成与仿冒技术的成本和门槛持续的降低，这必然会刺激更多人铤而走险。另外一方面，仿冒形式也变得愈发的多样，既包括直接复制肖像合成声音，也包括通过特效剪辑 AI 换联等方式制作与名人高度相似但并非完全一致的形象，或者暗示是名人推荐合作代言的，这些五花八门的操作呢，不仅增加了消费者识别的难度，也加大了平台打击乃至法律定性的复杂性。
0: 但是呢，这并不是回避治理的理由，越是复杂的情况越要强化治理协同。如技术层面呢，还是应该重视提升技防的能力，平台可以部署更有效的AI 监测系统，对

0: 是主体的责任，健全用户举报快速下架、黑名单共享和跨平台协同机制。同时呢，也要主动向监管部门报告一些重大频发的仿冒行为，形成有效信息共享，助力形成真正的联防联控的格局。
1: 此外，法律方面与时俱进也同样重要。应该看到，这类行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属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副作用，是超出传统治理范畴的新问题。对此，要实现有效的治理，离不开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如对于利用 AI 技术仿冒他人形象进行商业营销的法律性质与处罚标准等，就应该在法律层面进一步厘清，向社会释放更清晰稳定的法治预期。而对于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者涉及金额重大的案件，更应该及时启动行政执法与司法程序，形成更有力的震慑。应该看到，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通过凝聚各方合力，有效加强对 AI 仿冒他人带货行为的治理，不仅关乎电商行业的健康发展，

0: 并且给消费者带来了一些实惠，但综合来看呢，它背后却应对的是不可小看的一些代价。
1: 首先，即便商家所售的确实是正品，刮码行为呢本身也是涉嫌违法的。如据食品安全法，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内容需要真实完整，故意损坏篡改产品标识之后再销售则违反了上述规定。对于化妆品、电子产品等其他的品类，相关法律同样要求商品标识清晰可辨，以保障消费者知情权与追诉权。据此，有法律人士就指出，刮码销售本质上是将商品置于来源不明、标识不全的违法经营状态，品牌方如果追究，商家可能面临行政处罚乃至民事赔偿。
0: 其次呢，对消费者来说，买到了刮码的产品看起来是省了钱，实际上也对应着的是权益打折。如溯源码往往是厂家提供售后服务的凭证，一旦你没有这个码，品牌方完全可以拒绝质保。更有一些情况是一些刮码产品

0: 审慎理性看待低价诱惑。
1: 说到底啊，这个官马交易表面上是消费者和商家之间你各取所需，一个卖了东西，一个得了便宜，看起来是共赢，但背后却可能对应的是以违法侵权作为手段，以消费者权益作为代价的危险交易，并可能为假冒产品流入市场推波助澜。所以这样的代价呢，其实不应该是被大家视而不见的。五月八号的时候，有投资者发现啊，这个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东名单当中，居然有一家精神病。

0: 店批量进货，再靠自己的二手平台店铺对外销售。他店里卖的各式倒闸遥控器和控制模块呢，可以让买家无需要对方同意就能够自由进出小区或者是停车场了。宋某的客户大致分为两类，绝大多数呢是普通车主，想逃避正常的停车缴费，还有的就是少量的物业人员买来用于倒闸加密调试的。
1: 嗯，家住在上海宝山的市民李某就是其中的买家之一。2025年的5月，他在上二手平台时联系到了宋某，想买一个能够私自开启小区倒闸的设备。宋某让他拍了倒闸时拍的照片，推荐了适配的系统模块。李某花了300多元下单，随后呢照着宋某发的安装教程，趁小区保安不注意，偷偷把破解模块装在了倒闸设备上。从那以后呢，他拿着遥控器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公安机关调取了车库出入记录，发现李某入场时系统明明显示车牌没授权，出厂时却变成了正常出厂，停车收费系统完全没能够识别出违规的出入场。经鉴定呢，宋某出售的遥控器和接收器确实具备遥控倒闸开启和切断摄像头主板电源让停车收费系统出入记录失效的双重功能。
0: 案件进入审查阶段之后呢，检察官仔细厘清了定性，

理解教师在面对学生退步时的焦急心情。该校校长也解释说，本意是想激励一下成绩退步的学生，现实当中不乏教师和管理者想用反向激励的方式刺激成绩退步的学生，让他们知耻而后勇。这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或许能够得到部分人的理解。同时，类似的羞辱式激励并不鲜见，比如说有的教师会在课堂上当众批评成绩落后的学生，对其挖苦讽刺。有的学校呢会将考生的这个考试成绩排名公之于众，让成绩差的学生颜面尽失。在个别情况下，这种极端的方式或许能够让部分性格坚韧的学生在感到刺痛之后奋起直追，但对更多的学生来说，正处于

滑板轻轻飘落的温柔瞬间，是雨天共撑一把伞的并肩，是深夜一盏灯的等候，是随口提及的喜好被悄悄记在心底，是平凡日子里不期而遇的小惊喜。浪漫是心底的温柔共情，是对生活满怀的热爱，是哪怕岁月平淡也愿意用

纷扰的效应，内心中蕴含着释怀遗憾的本事，虽朴素简单，却宜清宜静。那一杯清茶可消除一切奔波的风霜，可融化全部的忧愁，不失诗情画意的浪漫，正所谓醉浓烟火

0: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学校位于仓桥北兔，民众称之为仓桥小学。这所学校是当时全县设施最为完善的小学。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设三年制高级班，有学生100余名。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傅斌然出任校长，并在教室。

又是萧山人，因他的家庭在灵浦以东的大汤务村，当年归属山阴县，而他本人或许还有家眷住在灵浦镇上，应该算是萧山人。也是出于这一原因，校名取山萧，体现的是两县合办。时任山阴县知县的胡维和很重视，

一分为二。邵属在镇内金谷园创办绍兴县灵浦镇中心国民学校，萧山在镇西自由孔村成立萧山县灵浦镇中心国民学校。馆藏留下了一份绍兴县灵浦区灵浦镇公所给萧山县湘湖区灵浦镇的拆分。

光彩。民国十七年1928年，沈定一遭暗杀后改称定一小学，已与其他小学类同。中等教育学校受时代和条件限制，在萧山开办较迟，最早为抗战初期的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3月创办于坎山周家祠堂的县立战时初中补习学校，是为沦陷区初中生能继续就读而设立。县城沦陷时也一度停办，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在河上大雾村重建，第二年五月改名县立初级中学，成为萧山中学的前身。抗战胜利后迁回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国家输送了一大批人才。民国时期，萧山的教育事业虽受时代限制，但从当时的情形看，作为一个农业经济县份，应该算是有成绩的，也造就了一大批著名人才。好，今天的萧山国民档案就为大家读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接着读。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14号11时，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日本本田汽车公司14号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

我们跟大家强调过，说一定要以事实为依据的所谓的就是谎言才是一个真实的谎言。那么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资本市场借用了这么一些事件进行了长盲打架，随后进行了冲高，冲高以后大家其实就预判着特朗普一定会买，尤其是在五一节的时候，大家也看到417的飞机已经飞过来了，

要去再倒退看，不要去讨论啊，如果没有卖怎么办，这个可能目前不是讨论的范围。我们只能说讨论在目前随着这样一个节奏卖出以后，那么剩下的今天怎么办？那今天就安心过周末嘛，是吧？安心过一个周末，天气也还不错，周末。那么尤其刚才我们做一些分享，比较就从你自己的这样一个判断，再加上你手上分享的，就你非常明确的发现，其实尤其是在周三的时候，如果大家手上有一些有效的分享，就要可以发现，在周三虽然大盘是低开高走，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周一开始到周二到周三，

这里是1079帮忙团，汇聚力量，温暖相助，您的难题我们来帮忙。法律、社保、求职、帮扶，全方位为您服务。拨打我们的热线，发布您的需求，我们就在您身边。1079帮忙团与您携手打造贴心的民生服务，让我们共同探索生活的答案，让困难不再是难题。

更平稳的。今天起到20号，最低气温呢都是维持在20到23度左右，早晚的时段呢还是比较舒适的。来关注一下萧山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的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上午阴天，偶有小雨，下午到夜里呢是阴到多云，明天后天多云，偏东风4级，阵风5到6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

打算在5月20号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们要注意了啊！最新的消息，截至到2026年5月13号，咱们杭州啊已经有2000多人预约了5月20号的结婚登记，预计呢当天会迎来结婚登记的小高峰。怎么预约？要带什么材料？市民政局特意发出了温馨提醒，这份攻略呢，新人们一定要记好了。

属于全国通办的范围。就算一方是内地居民，另一方是外国人，港澳台居民或者是华侨，办理登记结婚、离婚登记和补领证件也能够全国通办，可以在任何一个有相关权限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这里啊，要特别提醒一下，咱们杭州办理涉外、涉港澳台和华侨婚姻登记的机关呢，是杭州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地址呢，就在花岗观鱼公园的蒋庄。

再来跟各位说个事儿啊。今年39岁的杭州蒋女士呢，是一名行政工作人员，几乎每天就雷打不动，都会点一杯奶茶、蛋糕和甜点啊，更是家常便饭。几天前的早晨呢，蒋女士醒来之后，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还忍不住呕吐，根本就没有办法下床。家人赶紧把她送往了附近医院。急诊查了头颅 CT、 血管造影等等都是正常的，结合转头加重的症状呢，医生初步判断是耳石症，基于手法复位和止吐药。然而症状越来越严重，一动就吐，根本就不敢睁眼，吃不下睡不着，整个人都瘦了一圈。眼看着治疗无效，家人呢带着蒋女士辗转送到了西湖大学医院医学院附属的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就诊。接诊的高月

0: 生活中有疑问，遇到困难了，来帮忙。无论是法律问题、社保咨询，还是求职技巧、帮扶信息，我们都一网。
1: 在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当中呢，我们首先要来进入到的是梨园赏析。
2: 漫步梨园笑谈间，品茶听戏话古今，梨园赏析。
1: 梨园青草地之梨园赏析，今天要来赏析

是一凡非常喜欢的这个粤剧小生演员，他是当代的粤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浙江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杭州市文联副主席。他在1974年考入到了上海粤剧院学馆，80年从学馆毕业之后呢，就进入到了

上海越剧院。在1982年的时候，拜尹桂芳为师，继承发展影拍艺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赵志刚的越剧何文秀选段《桑园访妻》。

赵志刚作为一个影派的小生，应该说传承发扬了影派的精华，是影派小生的代表人物。在影派的剧目当中，《沙漠王子》当然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剧。以下来听到赵志刚带来的《沙漠王子》选段《算命》。

在梨园的深处，有一方乐土，那里有人们痴情地耕耘着，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共同拥有。

0: 您开通。如果说您有喜欢的戏曲唱段想要点播，欢迎各位通过热线参与进来。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荣视听或者萧山广播电视台来留言。留言呢，您可以告诉一凡啊，您想听的是哪段戏。如果说是整部剧的话呢，那就要等到双休日才能够有机会帮您送出。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云淡风轻这位朋友说，想要听滑稽乐剧来开心一下，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了啊，来听到的是黄宪高老师所带来的滑稽乐剧《王老虎抢亲》，来送给你。
1: 喂，妹妹，妹妹，
2: 姑姑，你深更半夜到我房里来做啥？
1: 那今朝有个姑娘想到那个房间里来过个夜。
2: 她为什么要到我房间里来过夜？
1: 那几位姑娘同一个表哥一起出来看灯，两个人到了周三娘，回去的路又不认识，天又

0: 娘，你怎么还没有睡？
1: 我困不着了。小姐，侬电视机有吧？我想看一些电视再困。
0: 电视机没有。
1: 黑白的也好的啦。
0: 黑白的也没有。
1: 哦，电视机没有，那么 VCD 有吧？
0: VCD 也没有。
1: 小姐啊，侬电视不看，碟片不看，生活多。

小姐，侬不要讲了。我讲的李德林是开饭店的，墨子李，道德的德，双木林，李德林，不是吃大肥肠的李德林。

0: 哦，原来如此。
1: 姑娘，你可知道周文斌家里的情况？
0: 周文斌家里的情况，我都晓得个。
1: 你讲给我听听好吗？
0: 好个。周文斌的爸爸叫周出去，周文斌的姆妈叫周进来。伊拉两个人，一个周出，一个周进，蛮忙个。周文斌的妹妹叫周不动，周不。

与这个案子有关系的人，我不能说他的名字。这和搜捕上海的一个毒贩的人有关系。这里牵扯到一个要人，你知道，在天津和上海之间有很重大的贩毒交易。我在天津停下来，就是调查此事。我请假时，他们要我调查这个案子，并且把整个走私情形做一个彻底的报告。关于这个数百万走私的情形，绝不可以在中国报上登出来，怕激起中国老百姓的反日。

0: 在中国的商业，在这种不公平的竞争之下，正在亏损不堪。那么，你还是公务在身，多久才能做完？
1: 我也不知道，要多久，就得多久。也许要一个月，因为这种缘故，我不便出去见人。我如今在北方，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0: 你只要在家就可以了。阿飞、陈三、阿轩，可以供给你情报。
1: 嗯，看看情形再说吧。
2: 因为利夫对贩毒的情形想得到透彻的了解，他去看博雅。博雅

物的聪明。他的嘴宽大而又粗短的胡子，生得很端正好看，使人想起银瓶的嘴。他旁边的桌子上有不少的瓶子和几碟子糖果。他说，在伯母珊瑚去世之后，他住在天津的饭店里养成了那种要命的习惯。一个茶房引诱他吸一支头上藏有白面的香烟。他说，他由于好奇，就吸了那支香烟。不久，染上了那种坏习惯。需求越来越多。他告诉李福，说他曾看见有人买多福牌香烟，只是把烟头掐下来，放在锡箔上点着吸。李福临走

问到一般的情形，阿轩解释，是这样，我们海关上的人员不能带武器，但是认为应当对走私的日本人和高丽人执行中国法律，而他们是不守中国法的，我们尽量抓他们的货。今年这四月五月每个礼拜都闹了一件事，铁路当局更是有苦难言，每天早晨走私者的专车离开他们的巢穴开到天津，私货就扔在火车站，预备往本地分发，或是再运往山东。通常是几个高丽棒子和小日本在那看着货，每天有十班货车开来，停在用卡车运来的私货旁边。最初日本人很客气，日本军事当局向火车站要特派货车载运私货，我们的铁路当局若不答应，日本当局指控说缺乏合作诚意和反日。但是现在他们不再费事通知我们要车皮，武装的日本人

所以我们仍要尽职责，但是实际情形却如此的荒唐古怪。去年九月，日本司令官通知海关税务司说，由于政治情势，海关需罗队应急停止携带手枪。后来另一个日本司令官又要求海关缉私船只应当解除武装，机关枪也都没收。又过了不久， 来了进一步的要求，就是所有海关的缉私船只，不管有没有武器，一律撤离非武。

0: 但是日本人和高丽人则用石头投我们，石头是在汽车上先装好的。环儿接过话：“我曾经听说，两个国家会为商业发生战争，但是还没听说一个国家会用走私做商业竞争的手段。若是不卖多余的煤油和金属网子， 难道日本帝国就会亡吗？”
1: 阿轩插话了：“这并不是小事儿，日本走私的货已然难达长江流域。”

0: 这位基层健康守门人的故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对话1079。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岱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他的名字叫郭丽。郭医生您好，先跟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郭医生，您已经从医近30年了，扎根在岱村镇的基层一线。想来问一下您，当时您是因为什么原因让您选择成为一名乡村医生，并且一坚持就是这么多年呢？
1: 我本来就是土生土长的岱村人，然后我父亲以前也是一名从乡村医生起来的。然后从小看着村里的老人看病难看病远，心里想着以

0: 层一线把这个医务工作给做下去，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个让您特别难？
1: 这个呢，就是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些就是尝试了，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下来你也会收获很多暖心的情绪。再一个的话，就是要有爱心，有耐心，因为老年人，我刚才也说了，就是有些就是耳背嘛，然后有些的话记忆力也有减退了，那这样的话嘛，就是你要稍微耐心一点啊，就是要多说。
0: 您刚刚说到基层一线的工作确实很艰苦，但是有着最淳朴的

0: 获。相信您的这一番话啊，对于很多年轻的或者刚刚想进入基层医疗岗位的医生，一定也会很有感触的。好的，最后呢，也谢谢郭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主持人。

0: 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1079主播遇见。

这些荡漾于市井中的遗帘，微波里渗着沉静浮躁的力量，纹理间泛延着安宁纷扰的效应，内心中蕴含着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静。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雅致，也萌芽在长街短巷的温柔日子里，生长在柴米油盐细碎的情怀中，成熟在酸甜苦辣咸夹杂的五味间，触手可及。或许我们追寻的浪漫并不全是云淡风轻花前月下的幻梦，而是烟火人间的踏实温暖。真正的浪漫就在我们日常一蔬一饭的寻常里酝酿，一朝一夕的故事中发酵，一步一趋的风景间生长，像烟火缭绕样生生不息，若泉水清流般悠远久长。烟火升腾处自有温暖拂面，馨香入怀，或丰富或简单，或烹炒

拾起，捧上餐桌，嚼进心里，仔细捡拾，长久享受。人间烟火是世间最生动的浪漫，最甜甜的风景，每一缕都充满了温婉，每一处都氤氲着滋润，藏着生活的幸福与快乐，蕴着生命的从

诗意浪漫的情，借七分现实打底，加三分浪漫调味，将生活的苦涩酸楚勾兑成甘醇的美酒，足以慰平生抚风尘。无论身处人生的哪个阶段，无论恰逢四季的哪个时节，都能让日子染上温柔底色和诗意的浪漫。余生只愿守着属于自己的一偶烟火，远离浮名虚利，冷暖纷争，即使是不容易不如意，也苦乐悦纳，自寻浪漫，把寻常的烟火揉捏成精致的浪漫。

祠堂的县立战时初中补习学校，是为沦陷区初中生能继续就读而设立。县城沦陷时也一度停办，民国32年1943年在和尚大悟村重建，第二年5月改名县立初级中学，成为萧山中学的前身。抗战胜利后迁回城区，以城隍庙做校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迁到了现在的世新广场的原南货会馆，正式挂牌为萧山县中。20世纪50年代中期，正式定名为萧山中学。抗战初期的民国23年1934年，县立初级中学曾在和尚桥头黄村附设了一所简易师范学校。抗战胜利后，热心教育人士租借世新街下桥，也就是今天文化路原县文化馆旧址，正式建立了萧山简易师范学校，坚持到萧山解放，并入湘湖师范学校。湘湖师范学校开办于民国17年1928年，直属省教育厅，当时

郭时期萧山的教育事业虽受时代限制，但从当时的情形看，作为一个农业经济县份，应该算是有成绩的，也造就了一大批著名人才。好，今天的萧山国民档案就为大家读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接着读。

0: 收集，运送到处理点进行综合处理。
1: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违法违规。
0: 省农业废弃物处理办法规定，禁止露天焚烧秸秆，违者罚款500到2000元，造成重大事故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2: 区农业农村局呼吁广大农民朋友共同抵制露天焚烧秸秆行为，使我们的天更蓝，水更净，空气更清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2026年夏粮旺季。

0: 是我说你听，你听我说，财经三百六十度，文达说财经。
1: 微信 XSFM1079，热线互动8271-1011，8271-1022。
2: 天下财经，财经天下，下午好，欢迎收听文达说财经。今天数据看中国，我们要看的是央妈的数据。央行呢发布了四月份的金融数据，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呢持续显效，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了四月份多项金融数据及社会融资规模报告，我国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

0: 看来在中国的传统的理财当中，存款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除了刚才央妈的数据啊，商务部呢公布了我国的货物的贸易进出口方面的一个数据情况。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呢延续良好增长态势，这对中国经济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1: 昨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

0: 司正持续加大 AI 投入与布局，这是其财报中的核心亮点。
1: 5月13号，腾讯控股发布一季度财报，受益于 AI 战略加速，腾讯一季度营收1964.6亿元，同比增长9%，经营盈利为673.75亿元，同比增长17%。今年一季度，腾讯控股用于 AI 相关投入的资本开支付款为370亿元，计入当期的资本开支为319.6亿元。

0: 基础上增加了30%，储能型的也增加了50%以上。
1: 而在园区另一家生产基地的成品库车间里，一袋袋重约400公斤的磷酸铁锂正在被工作人员运转发往全国各地。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库存处于历史低位。
2: 目前我们的整个订单情况是今年已经全部被客户锁定了，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可以说是整个磷酸铁锂的价格从1月份到现在是有一个持续上涨的过程。现在的价格呢，可能高端产品有些已经突破了60000的一个区间。
1: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从去年6月份开始，磷酸铁锂的价格就在成本和需求的共同驱动下一路上涨。近一年时间，市场主流磷酸铁锂由每吨约3万元上涨至目前。

0: 统的竹家具工艺品，并延伸至竹机新材料、智能装备、竹茶文创、笋竹食品等全产业链。展区覆盖了竹产业专业、竹工艺、竹文化、跨境生态、绿色出行等全产业链的领域，集中展示了上万件的创新成果。
1: 希望展示竹新材料的无限可能，因为传统的竹材在老百姓的印象中都觉得竹材可能做的比较多的是餐具、家具、小家具这种比较低端的东西，那竹材其实可以应用于高端制造业，可以应

148示范种植500亩，预计呢五月下旬呢迎来集中收割。那么它这个大麦呢是在盐碱地改良的先锋作物，农场呢是通过灌排分离、施用酸性肥等举措改良土质，有效降低土壤盐碱度，同时依托麦稻轮作模式，科学调配农事节奏，错峰开展田间作业，稳固水稻轮产丰产的基础，助力种养体系形成良性循环。那么也是作为江苏农垦重要的粮食基地，淮海农场呢是以两种培育、标准种植、智慧

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三月和四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

0: 下跌0.45%。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85.328美元，下跌4.52%。
1: 受科技股上涨带动，14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涨。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比前一交易日上涨0.75%，重新站上50000点；标普百指数上涨0.77%，纳指上涨0.88%。标普百指数和纳指均创收盘历史新高。
2: 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3: 头发太油可能是喝奶过量，一些毛发研究人员认为过油的头发是由于喝多了牛奶、酸奶等奶类饮料导致的。解决方法很简单，停喝奶类饮料后1周内就可见效。

0: 不过呢，谁也无法去预料是在哪天哪个点时间点上，而且每次回调的力度究竟有多大，对个股的杀伤力又有多大，这也是无人能够去预测的。今天的盘面到今天周五为止，我们来请前方的嘉宾岳从中老师来短评一下。你好，岳老师。
1: 哎，好的。从市场的角度来讲，是再次呈现冲高回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从成交量来讲是继续昨天相比是基本上刚好没有这个大的这种波动，但是指数是呈现出了冲高回落，也就是延续了昨天的调整的动作。对今天的调整来讲，我们在昨天的

相信大家是能够理解的，因为产业逻辑没有改变，它随时可能会再一次反身向上。那么在这个反身向上的过程当中，那么产业就是说它会存在着这种资金的这种内部的轮动，那么会必然会导致对其他板块的资金的这种吸引力，所以我们对于整个偏消费啊、偏这种白酒这种板块的话，我们依然的认为它可能就是昙花一现，所以依然还是要避而远之。相反的，对于这个算力板块的，带来的这种修整以后，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机会的一个选择。那么具体在这个板块当中，这个产业当中，选择面也的确比较广，但最强的一个选择之一，像以光为代表的这个产业可能是最好。现在从目前多方的路径都

下午，今天上午我参加了一些像即使公司的这种调研的会议当中，都充分的反馈出这些光的这种确定性，对吧？所以短暂性的这种修正以后，那么虽然看似位置还是比较高，但是还是要保有这种比较强的这种坚定的性。

台积电，对吧？这样的一个技术论坛的交流会，再如果再进一步提到这个之前的像康宁和英伟达的这种进一步的加强合作，所有的指向，包括最近大家可能也多少听说这种 CPU 的这种产业的一种进程的加速，最终的指向都是指向光。所以对于光这个产业来讲的话，光通信啊，光通信这个产业来讲的话，它还是处于一个产业化的一个初期的吧。虽然看似很多标的已经高出了

0: 市场来回一个提前的反馈，大概应该还是两路接触，所以就是从下周来讲，我们市场开始可以说是回稳。所以我们选择啊，算力可能是不选择在算力当中，我们像光这条主线，大概依旧是这种，我们继续去把握。嗯，就这样。
1: 捡一缕春天的花香，留一丝温润的暖阳，在城市和乡野漫步穿梭，用心感受细腻成长。

0: 信息，文达说财经，欢迎收听。
1: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2: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1: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2: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1: FM 107.9，听
2: 听
1: 萧山的声音，
2: 萧山的声音。

0: 我们关注财经动向，我们分享财富生活，天下财经，财经世界，文达说财经，1079财经访谈，欢迎收听。
1: 接下来进入我们财经访谈的财经话题，有请嘉宾啊，钱向进老师上线。你好，钱老师。
2: 哎，文达老师好。
1: 今天呢，我们请钱老师来啊，关注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的两件事儿啊。一件事儿呢，就是 A 股的一季度呢盈利大幅增长，我们也请钱老师呢帮我们来解读一下一季度盈利大幅增长的情况。另外一件事儿呢，就是啊，最近的 A 股上市公司当中，业绩预告频频失准，有多家公司呢受到了监管函，那么这是不好的事儿。两件事儿啊，都得请钱老师给我们做一个解读。那先说好消息吧。钱老师。
2: 好的，这个应该说差异比较大。总体来讲呢，你记住啊，这个上。

会呈现出盈利增长的驱动啊，无论是生产的价格指数由负转正呢，还是工业利润一季度同比增长15%，这些都指向了 A 股盈利增长，A 股盈利的复苏。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应该说仍然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流动性充。

这个 A 股市场能够走一个慢牛，相对来说奠定了个基础。我们再来看不好的方面啊，不好的方面当然有些上市公司的这个业绩确实让很多的投资者呢也应该说损失惨重。随着2025年 A 股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结束，业绩预告与实际业绩偏离的问题呢集中暴露。近期呢，交易所密集下发了监管函，对多家业绩预告失准的

4月30号那天啊跌停。那么这种预告跟实际净利润差异那么大，而且没有及时修正，所以当然是要受到啊关注，监管的这个关注，是吧？还有呢是汉家数字啊业绩预告则出现一增一减，比方说今年1月份他披露了，哎，我2025年目净利润是3500万，盈利的啊到4500万，扣费后净利润大概在4000万到5000万，哎，最终他公布是这个。

0: 99.9%，整体的盈利是大幅的增长。当然，除了大幅增长之外，还有一些公司是业绩呢预告呢失准，这也是提醒咱们投资者在未来的规避风险当中，首先要对上市公司的业绩呢要保持一个非常理性的看待。谢谢钱老师，再见。
1: 哎，再会。
0: 好，我们今天的财经访谈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下周的节目时间我们再会，祝大家双休愉快。

0: 生物呢？
1: 火山为什么会爆发呀？
2: 奇趣大百科，我们一起探索奇妙的世界。
3: 小朋友们，平时大家都会和爸爸妈妈一起去逛超市，对吧？那大家有没有发现，超市里面除了卖新鲜的玉米之外，还卖各种各样加工过的玉米，比如说真空包装的玉米、开袋就能够吃的玉米，还有冷冻储存起来的甜玉米粒等等。但是你身边可能有人会说啊，这些加工过的玉米都是僵尸玉米，添加了不少的科技与狠活，特别不新鲜。那这是真的吗？首先啊，如果大家真的在生活当中注意到了这些问题，这首先要给你点个赞，说明你非常留意关心我们的生活。其实这几年呢，玉米作为一种非常健康减脂的食物被很多朋友喜欢，很多人呢喜欢把它作为正餐的一部分。但是因为新鲜玉米保存时间有限，反季节供应啊不是很容易，因此

0: 活效果会更快更好哟。
1: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
2: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3: 古诗里藏着许多美丽的山水和有趣的故事，听我爱古诗词，一起感受诗词的魅力。
4: 我爱古诗词，今天我们要来品鉴的作品是唐朝边塞诗人王昌龄的《采莲曲》，一起来欣赏吧。《采莲曲》，唐·王昌龄。荷叶罗裙一色裁，

0: 多精彩故事和知识。
1: 小朋友们，今天的读书破万卷呢，文文姐姐想给大家分享一本课外读物，它呢非常有趣又很独特，叫做《小狐狸的奇妙旅程》。这本书啊，没有经典名著的那种沉重和晦涩，它用最简单、最口语化的文字，给小朋友们讲述了一个充满奇幻与欢乐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只聪明又调皮的小狐狸，它住在森林的一角，对外面的世界啊充满了好奇。有一天呢，小狐狸偶然发现了一张神秘的地图，上面标记着森林深处的一个神奇宝藏，这可把它激动坏了，立刻决定要踏上寻找宝藏的旅程。

小狐狸一起来寻找宝藏呢。这本书当中的文字呢，就好像是小朋友们在耳边说话一样，轻松又亲切。比如说描写小狐狸着急的时候会说，小狐狸急得就好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在那边直打转，嘴里面还不停地咕嘟着，哎呀，怎么办怎么办，宝藏不会被别人抢先找去吧。这样的表述呢，我们低年级的小朋友们就很容易理解小狐狸的心情了。而且这本书的插画也非常精美，每一幅画呢都色彩鲜艳，把森林里面的美景、小动物们的可爱模样展现得淋漓尽致。小朋友们看着插画，再结合文字，仿佛自己也跟着小狐狸一起走进了那个奇妙的森林世界。这本书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

0: 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政务服务集成式自主终端管理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此标准为各地政务服务集成式自主终端建设提供统一标准，推动政务服务迈向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今天，青岛至南京天然气管道与江苏沿海天然气管道互联互通项目

马来西亚总人口增至3440万。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硫磺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生6级地震。以下是本地消息。近日，由南宋官窑瓷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金国荣著，杭州市萧山区档案馆编著的学术著作《青瓷国色：南宋官窑的历史密码与千年传承》亮相试验以后，一批带有贺知章印记的系列文创也悄然走进观众视野。此次推出的贺知章系列文创共有

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

0: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通城高架路萧山互通处，北往南，流速缓慢。记者昨天从国航、南航、厦航等。

7:0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7.9为您带来的下班 Live。 大家好，我是舒文。今天下午的时候，这个多云的晴好天气呢已经重新回归了，那会一直持续到18号，也就是下周一，恰逢周末呢，所以各位可以提前规划一下了啊。比如说各位喜欢户外的朋友呢，您可以选择去徒步啊，亲近自然吸吸氧。那打算居家整理的朋友，您可以趁着晴好天气洗晒换季的衣物。但是要提醒大家哈，受到高压后部的影响，杭州北部地区，比如说主城区啊，临安、钱塘

肉之后呢，伪造榴莲肉霉变的图片向商家提供虚假反馈，骗取全额退款，依法对嫌疑人处于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违法所得190.7元予以追缴。此外呢，对于是否提起诉讼啊，商家程大叔表示要看对方的认错态度了。热搜榜单第二条标题是好客山东被浙江游客狠狠地给体验到了，游客一句菜太咸，山东老板全额退款。看看这俩

朋友们的热情和真诚所感动到，从而呢开启一段美好的旅程。热搜榜单第三条标题是42岁丈夫性情大变，确诊阿尔茨海默病。这事儿是最近发生在我们浙江杭州啊，有一位李女士发现原本开朗体贴性格温和的丈夫宋先生，短短数个月期间就突然变得沉默寡言，神情淡漠。更加奇怪的是呢，宋先生的记忆力也是越来越差，刚发生的事情转头就忘，熟悉的工作渐渐无法胜任。今年年初的时候经过医院检查，宋先生最终确诊为了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李女士说，丈夫宋先生才40多岁，而宋先生的母亲正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同样是40多岁发病，50多岁便离世了。宋先生呢，确诊于这个疾病的早期，经过用药治疗，现阶段治疗的核心目标呢，就是延缓疾病的进展，推迟患者进入生活无法自理的晚期阶段，最大程度保留其正常。

吸引蚊子靠近之后呢，再通过机内的气流悄悄地把蚊子吸入，达到物理诱捕蚊虫的效果。这能不能推出家用式的啊，让大家觉得今年夏天我们终于可以没有蚊子的困扰了啊。热搜榜单第六条，标题是杭州电饭煲啊，这个保温超过四个小时等于在培养细菌。很多朋友在想说，这个饭菜放在电饭煲里面给它保温，吃的时候还是热的，这应该没问题吧？哎，实则不然啊。今天的时候，我们杭州的卫健委就发文科普了，说电饭煲保温超过四个小时可能正在培养细菌。电饭煲的保温温度一般呢是在60摄氏度到70摄氏度之间的啊，但是在保温的时候，上层接触空气的部分容易降到60摄氏度以下，进入到世界卫生组织界定的危险温度带，细菌呢容易活跃繁殖。如果饭菜被吃过几口，或者说勺子沾过口水，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等等也会快速的繁殖了。所以提醒大家啊，电饭煲并不是

0: 可能你早已习惯了无尽的周而复始，也许你还在寻找新的快乐。
1: 生活的另一面才刚刚开始，不如搭个车，穿行这一段的下班 life。

今天来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咱们有一位宵友叫做 Annie， 他在我们的宵友圈发帖子了，说最近这天气越来越热了，确实，他说想把头发呢剪短打薄一点，自己剪呢剪不好啊，又觉得没有。还有一位 Slint 在说，他说快剪和美发店的理发差100块钱都可以买好几斤肉了，你这个也是非常生活非常实在了啊。所以星辰在说，他说很喜欢快剪的原因就是废话少，直接剪啊，店员也不会一直给你推销办卡，这倒确实。当然啦，有喜欢的，肯定也有朋友会觉得说快剪店的水平不如外面理发店的，比如说芝士就在说，他说老爷们儿剪短点没啥区别，但是呢想留造型可就不行了，女性同胞啊也。

死也不去快剪，高二剪头发被带去快剪，给我剪了一条斜线，我记恨到现在，留下阴影的是吧。兰兰也在说，说快剪就是模具化，谁来都是那一套，100多元的理发店呢，至少会根据我的头型来剪，剪出来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Tom 在说，一分钱一分货，快剪和美发店都体验过，花钱多的环境好，在造型上面呢确实也更好一点，剪的也更细，会让人更加舒心一点。青椒大哥在说，专业的店贴的确实要好一些，但是头发这玩意儿过了10多天了都差不多的样子了啊。光君也

0: 这个点你在干嘛？穿梭在熙攘的晚高峰，或是正在等待下班。
1: 等待并不总是孤独的。

0: 十微克的时候，结节患病率达到最高，而随着尿碘水平的增加，结节患病率会逐渐的下降。在缺碘的时候呢，甲状腺激素合成减少，垂体分泌大量的促甲状腺激素来刺激甲状腺作用啊，也难以达到每日所需要的碘摄入量。相比之下呢，通过加碘盐补充碘是更加便捷有效的。
1: 走在旋律中的记忆，聆听音乐的美妙，下班金曲。

0: 听萧山的声音。这个点你在干嘛？穿梭在熙攘的晚高峰，
1: 因为等你回家的不只有你的猫，还有热气腾腾的晚餐。
0: 或许这些都能成为你，
1: 这些都能成为你
0: 此刻

0: 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0: 全国超5.5亿
1: 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

0: 市民梁静义，
1: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三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0: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2: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3: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
0: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4: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0: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这个早上九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2: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3: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2: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4: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5: 在江苏

0: 起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2: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

0: 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2: 由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

0: 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2: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3: 我区项目建设热潮涌动，
2: 全区无偿献血工作会议召开。
3: 我区小麦开镰，收割9.46万亩麦田，迎来夏收丰收季。

抓项目夯基础强实体，重点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为区域产业升级、城市能级跃升赋能蓄力。浙江省首个工业 4.0 加工业上楼 3.0 双首层项目市谷之窗产业综合体建设现场，目前正处于幕墙与装修施工阶段，项目总投资约20亿元，分为46号增材制造产业园、47号物联网产业园两大板块，致力打造及研发小市、中市和产业化于一体的创新型产业综合体，成为杭州视觉智能产业核心孵化器与加速器。市谷之窗产业综合体建设单位现

0: 竣工交付。46号，真材制造产业园预计2027年8月完工。
1: 由经开区国控集团下属科技城投开公司承建的江南科技城创业谷二期项目主体结构施工日前全面完成。作为新型城市综合体，创业谷二期以高端化、智能化、一体化为核心定位，集高端写字楼、精品酒店、特色商业配套于一体，精准契合江南科技城创新驱动、产城融合的发展理念。项目交通优势突出，紧邻更文路地铁站及沪杭永城市快速路，出行高效便捷，周边生活区聚集，背靠高教园区，区位条件优越，人才与消费基础雄厚。同时借助杭州开市客客流辐射，

体平稳，全年累计无偿献血15009人次，献血总量4539.6升，血液库存动态平稳，用血调度科学有序，血液质量实现全流程严格可控，持续保持临床用血安全零事故、重大供血断档零发生的良好态势。为满足全区临床用血需求，我区多措并举，构建起区级统筹、部门协同、镇街落实的一体化工作模式，积极组织团体献血活动90场次，较2024年增加15场次，有效扩充了季节性血液库存。如今，我区已连续25年实现临床用血，100%来自无偿献血。根据部署，接下来我区将通过智慧血液数字化管理，持续优化献血者的体验感，让献血者能够指尖办、掌上查，确保献血者本人及亲属的血费直免率

0: 表演的一个场景里面。
1: 杭州智海无际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全球首款主动式陪伴机器人胖达，外形是一个熊猫玩偶造型，适用于有4到10岁孩子的家庭。据工作人员介绍，胖达不仅支持语音、动作、眼神等方式表达情绪和意图的多模态交互能力，还包含智能自主的移动能力、丰富的情绪与行为逻辑、多模态感知融合的场景理解与动态记忆机制等核心技术。杭州智海无

0: 查啊，减少放下的鱼苗死亡。
1: 针对当前民间放生行为增多的情况，刘双提醒，水生生物放生需严格遵守新渔业法及浙江省增殖放流相关规定，严禁盲目放生。区农业农村局渔业执法中队副中队长刘双
0: 在此呢，希望这个更多的这个放生的人群呢，选用我们香山区特有的一些鱼类，同时呢，要禁止放生外来入侵物种，倡导这个放生人群呢提前报备，不要放这个菜市场买的一些鱼，杂交鱼。

进化专场5月14号在进化镇大汤坞新村举行。现场，浦阳镇的美德人物事迹展演宣讲员以生动鲜活的形式讲述了第九届萧山区美德标兵张菊英的感人故事。张菊英38年如一日，照料瘫痪小叔子和患阿尔茨海默症的婆婆，用坚韧诠释孝老爱亲。萧山好人进化镇美德标兵沈建江结合自身深耕美德传承与文化公益的实践经历，分享了美德工作室建设、美德文化传播的宝贵经验。村民们还走进美德工作室和孝文化展示馆，通过实地观摩、聆听讲解，近距离感受孝亲敬老、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进化镇大汤坞新村村民

0: 雀山岭楼曼文故居，开展以萧然清风里家家有味为主题的清廉暨保密教育活动，以家风润党风，以廉风护镇风。
1: 11号晚，新奇街道第二届村 BA 篮球赛在盛东 TOP 篮球公园开赛。作为今年我区较早开展村 BA 赛事的镇街之一，本届篮球赛实现行政村和社区同台竞技，总冠军的角逐将在一村一社之间展开。
2: 直击三农现场，
3: 深入调查报道，
2: 探寻解决之道，
3: 助力乡村振兴，
2: 聚焦三农。
0: 眼下我区春茶采摘工作已经全面收尾，各地茶园纷纷从采摘季转入夏季茶园管护关键时期，

0: 就是七八月份，你就是那个虫害一点管了，是利用那个太阳能那个杀虫灯，以那个灯光又捕害虫，啊，第二个就是擦那个黄板，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就是采用那个昆虫那个新药剂。
1: 据了解，本轮管护完成后，茶厂还将抢抓秋茶窗口期，计划八月开采部分秋茶，专门用于红茶加工。通过科学管护、错季采收，进一步挖掘产能，推动茶产业提质增效。
2: 田间地头，乡村南北，
3: 新人新事新技术，
2: 村容村貌新风尚，
3: 乡村新发现。

0: 新发现。
1: 5月12号，新集结到江南村安置区块集中交房工作有序推进，1500多户回迁居民将陆续喜提新房。本次交房共交付房源超5000套，多种户型满足不同家庭居住需求。从5月11号开始，新集结到江南村安置区块集中交房正式启动。记者在交房现场看到，前来办理手续的居民络绎不绝，到处洋溢着喜庆氛围。此次交房分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5月11号到15号，第二阶段为5月18号到22号，共交付房源超5000套，惠及江南村1500多户回迁居民。房源户型涵盖70平方米、90平方米、120平方米和140平方米，充分适配各类家庭需求。为了保障交房高效推进，现场设置

0: 工作人员全程引导，全流程顺畅有序。居民们拿到新房钥匙，满心都是喜悦和期待。安置居民沈先生，
1: 环境很不错，尤其是绿植方面啊，还有这个配套也不错，而且我们的物业也挺好啊，楼下呢离地铁也比较近。
0: 该安置房项目紧邻地铁七号线合欢路站，交通十分便捷。项目还配套建设约6741平方米的幼儿园，以及7134个机动车停车位，生活配套设施完善。从旧宅征迁到新居落成，江南村的回迁居民们终于迎来了安居圆梦的时刻。接下来，相关部门将继续做好入住配套、维修维保、诉求响应等各项工作，让居民们住得安。

0: 耕耘，收获。
1: 这是一片正兴的土地，我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美好生活。
0: 乡村再现，
1: 记录行进中的乡村之变。
2: 燃气安全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民生安全底线工程。连日来，牙前镇聚焦户内燃气突出隐患，在明华村率先铺开燃气金属波纹管集中更换专项行动，全面淘汰老旧易损橡胶波纹管以及金属包覆软管，从源头筑牢居家燃气安全防线。工作人员深入村内农户家中，逐步排查管道老化、皲裂、易脱落、易鼠咬等安全隐患，现场讲解不锈钢波纹管耐

0: 101岁高龄的娄阿婆因弯腰端水盆突发剧烈腰痛，被送到了医院救治，后确诊为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而这已是娄阿婆半年来第二次因同一病症入院了。记者了解到，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此类老年脆性骨折病例临床接诊量持续攀升。脊柱外科医生提醒，骨质疏松堪称静默的杀手，预防与规范治疗远比手术补救更为关键。
1: 据悉，娄阿婆此次受伤并无重度外力击伤。

0: 保守治疗，结果往往导致老人长期卧床不起。相较于后期救治，骨质疏松前期预防价值更为突出。他们会在术后对患者进行防跌倒健康指导，从生活细节入手，降低再发风险。
1: 在骨质疏松防治方面，建议50岁以上人群需要日常补钙奶制品、豆制品及深绿色蔬菜。钙摄入不足时，遵医嘱服用钙剂，每天适度日晒，促进钙吸收，配合维生素 D 补充剂。绝经后女性等重点人群应该定期每年做骨密度检测，同时优化家居环境。

0: 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

不可否认，这些纠缠在屋檐下的光影，粗茶淡饭中藏着一份安稳，家常闲话里裹着一份温情，万家灯火间渗着一份希望，虽细碎微小，却真实本源。那一碗热粥，能抚平所有褶皱的心事，能吸引

色和诗意的浪漫。余生只愿守着属于自己的一偶烟火，远离浮名虚利，冷暖纷争，即使是不容易不如意，也苦乐悦纳，自寻浪漫，把寻常的烟火揉捏成精致的浪漫，把稳健的脚步踏准从容的节奏，把平淡的日子过出罗曼蒂克的情调，安安稳稳地度过每一个晨昏。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文章分享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高级班，有学生100余名。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傅斌然出任校长，并在教师中发展组织，成立了萧山历史上最早的中共支部，又在校内建立了中共萧山第一个县级组织中共萧山地方党部，由上级派来的中共党员宋孟奇为主要负责人，校长傅斌然也是该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因而这所学校还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民国17年，公元1928年。

学校还培养出了编著第一本唐诗三百首的玉守贞、史学家柴德庚、地质学家王烈。著名历史演义作家蔡东藩曾在该校任教，后来任中华书局语文地理编辑的陈方宇，专长方志学的著名学者来玉寻，著名音乐教育家桑颂卿等都曾在这所学校任教。民国十七年1928年，学校遵浙江大学学区令更名为浙江少校联合区立灵浦小学，当时的校长朱孟谦为中共地下党员，而此前一年的秋天，这所学校就建立了中共地下支。

杭州、绍兴等地的学生到该校就读，名噪一时。抗战爆发后，校舍毁于日寇的轰炸而停办。早期的学校还有光绪33年1907年创办的和尚颠小学、坎山小学、西兴小学等。民国时期，全县的小学可以说是小散多，最多的年份是民国36年1947年，共有小学293所，学生22147名。这些学校在当时虽然都称国民小学，其实多数只是办于当地祠堂，仅一个班级，类似私塾的小学。但其中创办于1921年的崖前农村小学，开都在这所小学任教。但随着创办者沈定一走向反面，学校也随之失去了原有的光彩。民国17年1928年，沈定一遭暗杀后，改称定一小学，已与其他小学类同。中等教育学校受时代和条件限制，在萧山开办较迟，最早为抗战初期的民国27年1938年3月创办于坎山周家祠堂。

日本当局指控说缺乏合作诚意和反日。但是现在他们不再费事通知我们要车皮，武装的日本人和高丽人索性把私货一包一包的扔到二等车三等车上，把乘客赶下来，把窗子座位毁坏，殴打妨碍他们的苦力。有时到最后要开车时，货车必须加挂或是卸下，结果耽误时间，车不能按时开出。利夫听了立马问，铁路警察怎么办？

陆景也不敢碰他们，他们只是袖手旁观，敢怒而不敢言。就在这个礼拜，100多日本人高丽人闯进火车站，因为他们无处放货，就把铁路局和海关的职员连踢带打。我们同事有的被打在头上，好多人由于陆景劝解才免

那挨揍受伤？利夫又问，为什么你们不带武器呢？看来像笑话，其实也很简单，去年好多白银走私出去，主要是从长城的关口，在那儿自然有中国海关人员巡逻，也自然带有武器。两个走私的人由长城上跳下去时受了伤，先是个高丽棒子，后一个是日本鬼子。于是日本军方要求5000块钱给受伤的人，并且要求整个长城沿线取消海关的巡逻。如不接受要求，以武力恫吓。为了避免武装冲突，我们不同意又怎么办呢？这样就失去了长城线上

另一个日本司令官又要求海关缉私船只应当解除武装，机关枪也都没收。又过了不久，来了进一步的要求，就是所有海关的缉私船只不管有没有武器，一律撤离非武装地区3里，就是从东北的海岸线延伸到天津附近。

0: 从500到1000吨停在海岸边，汽艇直接开进大沽口。阿轩结束了他这一大段的报告，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陈三接过话，
1: 这不能算是走私，这是一个友邦在青天白日之下抢劫中国的国库了。我在海岸亲自见过，一天我算了算，有38条走私的船靠近山海关的港口，海岸上搭起帐篷，好像一个小市镇，多少堆的人造丝、白糖、烟卷纸、自行车零件、煤油、摩托轮胎、酒精、金属网，大白天堆在那儿，每一堆上都插着一个白旗子，上面写着日本运输公司的名字。这些货

0: 陈三接过话，不错，一个国家派本国的贱民到外国去，是他们不守人家的国法，还给他们本国官方的保护，自然就发生这种怪现象了。你们抓日本货或是日本人时怎么办呢？
1: 陈三眼神凝聚，
0: 若在乡间那又不同，我们把他们送交日本领事馆的警察，这时日本人来要求退还他们的货物，往往有麻烦，但是

云卷云舒，潮涨潮落，听一曲悲欢离合，花开花落，春夏秋冬，品一段岁月流年。

也打开了大陆偶像剧原声带的先河。其中由小柯、李小龙填词，小柯作曲，陈明演唱的《等你爱我》便是其中的一首插曲。那其实呢，陈明在这部剧当中还扮演了一个名叫珊珊的角色，而他所演唱的这首《等你爱我》，无论什么时候听到，那种来自内心深处的震撼总是能够轻易地让人热泪盈眶，就如同一些看似不经意的东西，却在回味之后最执着地留在了心底。他也许没有办法

男女主角的故事如同影视剧般上演，跟着感动着，心虚着，无奈着。而楼南卫也说，他在一个个故事里都或多或少暗藏了自己的影子。来听陈明爱情进行式的二部曲《我要找到你》。

带出了一个都市成熟女人既缠绵又理性的一面，而捕捉爱情的女人以及让爱自由呢，又不带旧日的痕迹，让人有种观赏出水清河般的新鲜和惊喜感。同时形象设计也很有成功之处，身着白色丝面衬衫，在灰黑色丝巾或者是随意披着打着精致的结，比以前略显清瘦的陈明感觉是相当有品味。只可惜插图当中有张是身穿靓妹装脚踏松糕鞋，好像显得有些突兀，不知是不是制作人想来点雅俗共赏呢？也没关系，让爱自由嘛。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

奇怪，四月怎么会下雪呢？我每次跟你见面，又好像变冬天，是不是你对我太冷漠？

0: 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

0: 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0: 生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只听好歌，不说话。Don't lose your temper, so.

第一次播音，现在开始，先请听节目预告。六点，萧山新闻。6:30，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转播浙江台浙广早新闻。7:30，萧山新闻。8点，专题节目。8:30，本台第一次播音结束。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4: 我区项目建设热潮涌动，
3: 全区无偿献血工作会议召开。
4: 我区小麦开镰收割9.46万亩麦田，迎来夏收丰收季。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高露平报道，入夏以来，我区紧扣项目为王鲜明导向，全力以赴抓项目夯基础强实体，重点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为区域产业升级、城市能级跃升赋能蓄力。浙江省

全年累计无偿献血15009人次，献血总量4539.6升，血液库存动态平稳，用血调度科学有序，血液质量实现全流程严格可控，持续保持临床用血安全零事故、重大供血断档零发生的良好态势。为满足全区临床用血需求，我区多措并举，构建起

0: 序与行为逻辑、多模态感知融合的场景理解与动态记忆机制等核心技术。杭州智海无际科技有限公司产品部工程师杜若琛。
1: 我们是设置了一个生物钟的功能，你到点就可以在 APP 上设置好，比如说我们到点可以去叫小朋友睡觉了，它是有人脸识别的功能，它识别到了小朋友就会告诉他说我们该回去睡觉了，这样子因为是一个小伙伴的一个身份，可能相对于家长而言就会让小孩子更加可以接受。
2: 记者李林达报道。连日来，我区9.46万亩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有序推进小麦下收作业。

0: 减少放下的鱼苗死亡。
1: 针对当前民间放生行为增多的情况，刘双提醒水生生物放生需严格遵守新渔业法及浙江省增殖放流相关规定，严禁盲目放生。区农业农村局渔业执法中队副中队长刘双
0: 在此呢，希望这个更多的这个放生的人群呢，选用我们香山区特有的一些鱼类，同时呢，要禁止放生外来入侵物种，倡导这个放生人群呢提前报备，不要放这个菜市场买的一些鱼，杂交鱼和一些养殖鱼，尽量放特有的本土鱼种。
1: 接下来，我区也将持续规范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强化水域巡查管护，普及科学放生知识，全力守护水域生态平衡，持续。

29到30度。今天明天多云，东南风4级，阵风5到6级。今天最低气温19到2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今天明天多云，东南风4级，阵风5到6级。今天最低气温19到2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为

0: 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0: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0: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

新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0: 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0: 育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1: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

0: 千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

0: 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1: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0: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2: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

0: 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

0: 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0,000亿元，同比增长9.5%。
1: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0: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3: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4: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
3: 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4: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
2: 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5: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1: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5: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5美元，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0%。

0: 为3.35%。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

0: 墙完成60%，机电安装已完成55%。在交付计划上，47号物联网产业园预计2026年下半年竣工交付，46号真材制造产业园预计2027年8月完工。
1: 由经开区国控集团下属科技城投开公司承建的江南科技城创业谷2期项目主体结构施工日前全面完成。作为新型城市综合体，创业谷2期以高端化、智能化、一体化为核心定位，集高端写字楼、精品酒店、特色商业配套于一体，精准契合江南科技城创新驱动产城。